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九二点一，We want to you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伟超。接下来这首歌《玫瑰花的葬礼》是许嵩早期的代表作，歌曲藏着一段青涩又悲伤的回忆，用来纪念一段逝去的感情。低沉的曲风搭配细腻的歌词，像在缓缓诉说一段告别。旋律一响，就勾起无数人青春里伤感的回忆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，
1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2019年，王苏泷为电影《最好的我们》写下了这首《青春告别曲》，梗是耿耿于怀，情而不得，是少年心事在盛夏里发酵的酸涩。钢琴和弦乐铺陈出遗憾的底色，唱的是后来我们每个人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是一辈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2: Wonderful，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温岚的这首《夏天的风》由周杰伦作曲，原本是他想唱的歌，却成了温岚的经典。慵懒旋律配上他独特的转音，一听就仿佛闻到了夏天的海风，轻松又浪漫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2: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小爱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《过去完成时》，这是鞠婧祎在2021年初以冬日雪景打造的青春遗憾抒情曲。他不唱激烈爱恨，只讲多年后对青涩初恋的释然。所有心动与遗憾都是早已完成的过去式，让我们温柔告别，然后大步向前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1: 崂山921，听见好

0: 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五月天的《志明与春娇》不仅是乐队的成名曲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爱情符号。阿信用他朴实生动的闽南语歌词，将台北街头普通的爱情故事唱得趣味横生又深入人心。简单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副歌，让《志明与春娇》成为了普通情侣的代名词，也开启了五月天用音乐书写青春时代的篇章。
1: 几瓶几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FM 九二点一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伟超。接下来这首歌《玫瑰花的葬礼》是许嵩早期的代表作，歌曲藏着一段青涩又悲伤的回忆，用来纪念一段逝去的感情。低沉的曲风搭配细腻的歌词，像在缓缓诉说一段告别。旋律一响，就勾起无数人青春里伤感的回忆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。
4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 2019年，王苏泷为电影《最好的我们》写下了这首青春告别曲。梗是耿耿于怀，情而不得，是少年心事在盛夏里发酵的酸涩。钢琴和弦乐铺陈出遗憾的底色，唱的是后来我们每个人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。

如阴影随行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4: Ish

0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九二幺，
1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，我是大田。温岚的这首《夏天的风》由周杰伦作曲，原本是他想唱的歌，却成了温岚的经典。慵懒旋律配上他独特的转音，一听就仿佛闻到了夏天的海风，轻松又浪漫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。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 FM 92.1。
3: 感谢你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小爱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《过去完成时》。这是鞠婧祎在2021年初以冬日雪景打造的青春遗憾抒情曲，他不唱激烈爱恨，只讲多年后对青涩初恋的释然，所有心动与遗憾都是早已完成的过去式，让我们温柔告别，然后大步向前。

0: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投票是点，投点火。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手来，手要打拍子。
0: 雨水流过的，
2: 靠，不要了，不要那么干扰我了。
0: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
1: 来，你过来打拍子。
2: 我不用打拍子呀、啊。
1: 嗯，可以吧 ？OK。
2: 你闹屁呀、啊、你！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顾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正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30岁就快来，往后的日子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为什么你信号是全部的？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。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。

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，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，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、okay.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身。
1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2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1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2: 跟着不同的音乐
1: 四处玩耍。
0: Free music，
1: 我们用声音
2: 创造想象，
1: 用歌曲，
2: 用歌曲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Play R&B，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这首歌《千里之外》非常经典的歌曲了，这是2006年中国 TOP 排行榜当中的最佳金曲。这个 TOP 排行榜呢，其实就是电台来进行选择的
1: 啊，是
0: 对，在当年哪个歌播得好啊，哪个歌曾经拿过非常棒的名次啊，都说了嘛，以前的时候打歌呢很简单啊，听谁听哪首歌听得多，那首歌就往前排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些最佳金曲。
1: 嗯，
0: 刚才是《千里之外》。马上是飞行部落，
1: 飞行部落真的好喜欢那首歌，飞儿乐队的，
0: 真的没有什么怎么讲的冷门歌曲，今天
1: 真没有。而且飞行部落我觉得有点被低估了、
0: 嗯、
1: 之前可能就像飞儿乐队的歌曲，像什么千年之恋啊，我们的爱啊， Lady 啊、嗯、这些比较火，但飞行部落同样也非常的好听。
0: 对，
1: 但是很就是有些人确实还没有听过，
0: 后期的一些歌其实也很好听，
1: 确实是、
0: 嗯、也不错，其实水平没有下降，只不过大家当时选择更多了而已、
1: 真是、
0: 嗯、来飞行部落我们听。

0: 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曲了，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，叫做《亲亲》。
1: 是的，
0: 哎，今年梁静茹是不是来青岛？还来不
1: 来？
0: 来
1: 来，哎，梁静茹今年好像是有，
0: 是有还是没有？
1: 传闻是有。
0: 徐良刚结束嘛，那不确定这个梁静茹有没有、啊？
1: 传闻是有。
0: 对，还有周杰伦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在等。
1: 周杰伦就抢不到了。
0: 周杰伦别想
1: 都想，这个我就从来就不想。
0: 我真的，我帮朋友北京场，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买票进不去页面，真的。
1: 页面都进不去。
0: 太夸张了，来，后面还有一首两首歌，一首呢是今天你要嫁给我，来自于陶喆和蔡依林。这首歌本来是陶喆要自己唱，后来发现自己唱好像差点什么
1: 哦，要找女生一起对唱，
0: 对，然后又找了一位朋友，然后跟他一起来唱歌。嗯，今天你要嫁给我也是小甜歌了。嗯，后面还有一首歌曲《右手戒指》，我们一会儿见啊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新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来，头号玩家，周一快乐啊！各位早上好，我们在这周继续唱歌。那这周唱歌的群呢是几号群呢？
3: 是40号群之前的小伙伴来唱这周的歌曲。这周只有4天啊，是机会比之前要稍微小那么一丢丢。想唱锅的小伙伴抓紧时间，赶紧唱起来。
2: 想唱锅，
3: 想唱锅，想唱歌的小伙伴抓紧时间。
2: 没问题啊，还是一样的。我们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的特殊群的朋友，如果你想唱歌，在今天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啊！今天的字呢也很简单，叫做一。哎，就是歌词当中带一就可以了，
3: 那很简单了，
2: 1234的一，哎，太多了，
3: 基本每首歌都有，
2: 一起啊，一块儿啊，一会儿啊，
3: 一生啊，
2: 全部、你们随意啊，
3: 唱起来，唱起来。
2: 对，我们找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曲，叫做一起走到，那各位想唱这个也可以，或者唱自己选择的都可以。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呢，这个要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点呢还有很多家长正在行驶路上，那正好在今年我们又一次的和谁来进行了合作，和去年的猎人学校来进行合作。那如果说您的孩子暑假马上就到了，如果放假在家呢又是玩手机啊，或者说作息有点乱七八糟的，其实还真的可以去试试这个地方，青岛猎人国防教育基地。那这个基地呢2014年就成立了，到今年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，而且学员已经带了21起了，一共送走5000多名的营员。那去年有很多家长报，报完之后真的反馈效果都很好，基本上1星期的时间，现在第一期正在招人当中。您的孩子只要6岁到18岁这个期间这个区间段，你只要想报名都可以。假期有一个地方让孩子去练练独立的能力，锻炼锻炼体能，锻炼锻炼身体，而且也能结交一下朋友。关键是7天的时间，算下来1天200多块钱都不到，非常非常划算。这个我觉得比很多研学都要划算。那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“夏令营”就可以了，不用回复多啊，就回复这3个字“夏令营”就可以了。可以详细了解一下，有微信有电话，你可以打电话，也可以加微信，包括有一个长图，你也看看具体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容，好吧？可以了解夏令营就行啊。来吧，我找的是《一起走到》，来自于孙燕姿，我们一会儿见。

0: 这什么歌？
1: 没听过，第一
0: 哎呦，
1: 次听。
0: 好听啊，好听，可以啊。
1: 嗯，可以，可以。
0: 来，C10。
2: 儿时早已偷了谁家的光，素习不熟忆苦十年寒窗。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，半生浮名只是虚妄。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，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。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洛阳？一缕青丝，一生珍藏。桥上的恋人如对出双，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，月也摇晃，人也彷徨。乌篷里传来了一曲离殇。
0: 哎，名字叫什么？
1: 泸州月，
0: 哎
1: 泸
0: 呦，
1: 州月，
0: 哎
1: 泸
0: 呦，哎呦，
1: 州月光洒在心上。泸州月，那必须知
0: 行
1: 道。
0: 行行，好嘞，二蛋叔叔。
3: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，你开心，我关心。
0: 这个歌要搭配着舞蹈一起看，
1: 哎，这才有感
0: 才
1: 觉，
0: 完整
1: 是
0: 啊！
1: 是是。
0: 还唱早高峰。

0: 岩下生，
1: 哦，
0: 这
1: 岩下生，原生是谁？
0: 哎呦，你问我是不是有点问的有点显得
1: 啊，
0: 多
1: 余？你也不知道，
0: 哎，
1: 这个挺好听的。
0: 这个歌我都是第一次听，
1: 我也是第一次听，
0: 哎，
1: 但是感觉还不错啊，
0: 还可以啊，
1: 嗯，可以。
0: 继续，大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
2: 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，
1: 有伤心的理由，
2: 有伤心的理由。
0: 你俩合唱一个。

0: 们们服务修，怎么回事？非要今天都让我接歌，
1: 就是为了再考验你。
0: 不用考我。
1: 来，下一位啊，当冬夜渐暖，我们听一下啊，歌神唱的。

0: 真好听。
1: 真好听。
0: 哎呀，这首歌确实也属于，怎么讲？我其实不觉得这首歌算冷门歌曲，
1: 我也觉得是。
0: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热门歌曲，真的好听啊！当冬夜渐暖，来继续啊，我们下一位朋友，徐某某这首歌叫《平庸》，薛之谦的那个是不是？
1: 啊，对对对，薛之谦那首歌《平庸
0: 来，我们听一下啊。

0: 你撕心裂肺。
1: 哎呀，我的天哪！
0: 真
1: 好听，真是
0: 好听。来，继续沐浴与金鱼，这是来自于三少群的东阳，听一下。
2: 每天都是游来游去，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，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祇。

0: 真有味道，老歌，
1: 确实唱的真好，
0: 真好听啊！来继续下一位张二群的贝壳，唱的是一路上有你，张学友的那个。
2: 就是怕你负担不起，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

0: 唱的是好听，但是我感觉这个伴奏的调啊，就比你唱的应该是高不了半个调，高了半个到一个调。
1: 所以说不是你的问题。
0: 对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你应该找个稍微降 K 一下的伴奏就没问题了。
1: 但我说实话啊，因为这个伴奏我这深有感触，
0: 不好找是吧？
1: 不太好找，因为吧，说实话，它有很多现在都要会员。
0: 怎么回事？
1: 所以说吧，这个我是能理解的啊。
0: 我理解。
1: 对，
0: 等着我们看看，我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给大家搞点会员。我们早上起来谁唱歌好，给他抽一个。
1: 好主意，
0: 抽个体验桌，确实是有，因为现在有一些歌是要有这个东西，不然的话这个伴奏是不太好找。
1: 对，所以说只能找那种不要会员、
0: 你可以用另一个软件，不太要会员，就是歌神用的这个软件不太要会员，这个好像是可以的。你最近还唱吗？
1: 有时候唱吧。
0: 哦，没有什么作品能让我们欣赏欣赏吗？
1: 嗯，不好意思，
0: 就比如说今天那个一啊什么的。哎呀，你还不好意思了。
1: 不好意思了。
0: 哎呦，上周五跟人上场地在合唱，你还不好意思了。
1: 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
0: 用笑来掩饰尴尬。
1: 你都知道的，没话什么没话讲。
0: 没事，没话讲，我们可以用别的转移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后台这个鸡排。各位可以了解一下，来自于万福他们家的鸡排。万福这个品牌就不说了，非常厉害了，做很多的这个肉食加工类特别好。我特别爱吃他们家那个烤肠，我家真是常买。
1: 就是那个烤肠真的很好吃，
0: 这个鸡排也很好吃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万福的鸡排它就是正儿八经的鸡排，你是能看到肉丝的，是整肉进行切割，不是那种组装肉，就是正儿八经的鸡排肉。360度的这个真空的滚揉工艺，入味非常充足。然后你每次买回去之后呢，很简单，每面煎3分钟，基本上就熟了。或者你放空气炸锅，我个人更建议你急的话就把它稍微一滑动，然后放锅里煎就行了，这是最快的。空气炸锅就你不能急了，你得慢慢是吧，你得有个时间10分钟左右吧。有健身需求的，或者早上起来，
1: 对，
0: 或者说上班族、
1: 就是、是的是就非常的合适，
0: 对，
1: 几分钟就搞定了，
0: 而且便宜。我们的价格，因为这逢个价反正都得打个折，对吧？逢个节反正都得打个折。今天65.8块到手是18包，50，而且是618活动价格就不是这个了，活动价格是59.9块18包，我们直接给大家破六了啊，到了59.9块18包。
1: 就是你今天能拿到就是59.9块18包，
0: 对，18包，然后是冷冻食品，冷冻给大家来进行。

0: 发货的，坏单包赔，各位放心啊，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
1: 鸡排
0: 就可以了。天热啊，大家一定要及时取快递，记得你买完之后，今天你买的是生鲜啊，你打电话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再加，好吧，因为这个天啊，没事，青岛还行，青岛
1: 这还行，
0: 青岛很凉快，
1: 放到快递站你今天下了班去取也没问题。
0: 对对对，这两天放快递站应该都没问题、啊、
1: 对对对，还青岛这天，哇塞，
0: 对，哇塞，舒服啊，不用腌，买回家就给你腌好的，你直接吃就行啊，不用腌，什么都不用调味，直接煎就行啊。
1: 嗯，
0: 后台回复鸡排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我们继续最后一位朋友，这位是孟诗，唱的是我的一个稻谷朋友，对
1: 啊，这个
0: 是这个，来听一下啊。